妈妈你的妈妈把你带爸爸把你爸爸把你爸爸把家把你把你把你把你的妈的爸妈爸干嘛这个让你让你让你让你把你把你把你